我你旁边我讲下哎那个无聊的听到我讲下那我还是弄出去做出去吧哎那个无聊的没地方看啥时候我那玩意没生两天

娘面欧宝修炼法师三十里妈他们是没有要那么你们要那么我自还要把他把我去了他们我也没事阿弟一共他们出演的不要那么我要把他怕也没有我出现那就我的说白也不是真的